0: 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早安，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3: 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快车道。

0: 的新技术形式，更好地展示石窟寺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杰作。比如说建设数字展示中心，让游客能够通过高清影像、虚拟现实技术等等低成本地感受到石窟艺术的精华之处，让他们即便没有亲身踏入特窟也不虚此行。
1: 好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提醒您半点在路上啊，还是要及时发现一些路面最新的情况啊。如果说有第一手的路况资讯呢，随时可以来告诉我们。那此时此刻呢，上班路上的惯常大流量的车流啊还是有的，相对来说呢，大家还是稍早些出门啊，保持合理安全的车距。那稍后时间呢，

0: 大流量的车流啊，还是有的，相对来说呢，大家还是稍早些出门啊，保持合理安全的车距。那稍后时间呢，我们过渡完了半点的报时广告，继续接着再回来。
1: 各位乘客， FM1079 快乐航班已经启航，请锁定频率，享受旅途好时光。如有需要，欢迎致电 8271-1011、8271-1022， 微信互动 XSFM1079，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随时陪您在路上。

0: 氧化物减少约三分之一。一般健康人喝养生茶，每天两到四杯比较合适，也可以将不同类的茶换着喝。同时多喝绿茶还有抗氧化的功效，对于办公室一族来说，喝绿茶既防晒又能抗氧化，一举两得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

道项目的一部分，对原本破损的虎尾沟门楼进行恢复修缮。这个工程原起于政协委员的提案，提案本意是在现有残存夯土城墙的基础上修复明城墙，同时呢解决地质灾害隐患。然而在中阳县的林业局主持的修缮工作当中，城墙被拆旧

0: 是还能够补救，是不是有相关人员需要被追责，剩余的其他古城墙如何亡羊补牢去保护，都需要当地给出严肃的回应。
1: 今年夏天，河南的西瓜也可谓是爆出圈了哈。直到站在河南西瓜的地头，我们才明白河南西瓜几分钱一斤到底意味着什么。回望夏天的时候，河南西瓜上市集中，市场供需矛盾加剧，一些瓜农面临销售难题。为了帮助农户解决卖瓜难的问题，各地纷纷开启了爱心助农活动。在媒体报道的助推之下，一辆辆卡车啊，把西瓜从河南拉到浙江、上海、广东等地。
0: 那我们为一车车的西瓜卖出去而高兴，也为一场场跨省的助农点赞。但新闻热点之后要关心的是，既然是传统的主产区，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来关注到热点大家说啊，我们看到的是接下来这个复古和潮流碰撞的事情。当复古的像素拼豆啊遇到了千年传统的陶艺，新旧融合的手作消费呢，正在杭州悄然爆发。最近这些日子啊，一款结合了像素拼豆玩法和陶瓷烧制工艺的拼豆陶瓷杯的 DIY

0: 项目，有效带动了门店的多元消费的升级。这个火爆的市场热度呢，让多家门店出现了预约爆满、供不应求的情况。不少网友表示啊，原本计划专程奔赴景德镇去体验同款项目，但如今我们在杭州本地就可以线下完成了，省去了长途奔波，成为了周末闺蜜出行、休闲解压的一个优选项目。
1: 区别于市面一次性塑料拼豆挂件，拼豆陶瓷杯完成了填色创作之后，会经过自然晾干、高温釉下烧制多重工序，成品防水耐用，质感细腻，可日常饮水使用。独一无二的手工专属属性也让它成为小众走心的生日礼物、纪念日礼物等等，实用性与纪念价值是兼备的。拼豆陶瓷的爆火并非偶然，作为社交平台老牌的顶流手作品类，拼豆像素风长常年深根在年轻的消费市场，全网的相关话题浏览量突破百亿，积攒了庞大的年轻

0: 新人休闲消费不再只看结果，更注重的是创作过程的参与感、治愈感和独一无二的专属价值了。
1: 业内人士表示，拼豆陶瓷的出圈呢，是两大热门手工业态的完美融合。它将解压治愈的像素拼豆玩法和厚重的传统陶瓷工艺相结合，既抓住了社交平台的流量风口，贴合年轻人的审美与消费需求，也为传统陶艺行业打破了受众的局限，更新了业态模式，让千年陶瓷手艺以年轻化、轻量化、趣味化的姿态走进都市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为传统手作体验行业注入全新活力。
2: 早上好。
3: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4: 今天的天气，

0: 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
2: 钝感从来不是迟钝麻木，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愈和从容的智慧。生活本就是百态交织，难免有流言纷扰、得失起伏、琐碎遗憾。拥有钝感力的人不会困于他人的评价，不会纠结一时的得失，更不会为无谓的小事而内耗和焦虑。我们不必对所有的情绪过度敏感，也无需要对所有的琐事事事较真。面对非议淡然释怀，

而拥有钝感力的人只聚焦错误如何去改正，剥离情绪，只解决事实。那除了课题的分离呢，书中提出的横向关系替换纵向关系解决了我们自我内耗的另一个痛点，习惯性攀比。阿德勒提出，人和人之间不存在优劣上下，只是平等的横向关系。我们大部分的焦虑都来自纵向的比较，和同龄人比薪资，和朋友比生活，和网络人设比幸福。过度比较会让我们对自身的现状极其敏感，放大自身短板，陷入自我怀疑。

个时代，诗歌、电影、音乐、绘画都可以用 AI 生成，手搓是不是太落伍了呢？一开始人们很兴奋，认为 AI 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和公平度。但慢慢的，人们发现频繁使用 AI 会引发各种潜在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使用 ChatGPT 进行写作辅助，不仅削弱了用户记录和回忆的能力，还改变了大脑的神经连接方式。使用 AI 辅助写作后，不同写作者的输出变得越来越相似，个人创造力和表达个性正在被平均化、被抹平。在 AI 时代，手搓显得更为重要。当我们写一篇文章，是因为感受到了四季变更、悲欢离合，或者是感到气愤、喜悦、悲伤，它是我们思考和情感的结晶。尽管 AI 在几秒钟内就会生成一篇看似完美

和效率科技并不矛盾，手搓是人类发展的另一维度，即用最直接的方式去感受万物，生产器物，改造世界，并赋予一切事物温度、生命和灵魂。

0: 叔叔姐啊，叔叔姐啊，
1: 是啊，我是宋秋啊。

0: 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一路听天下，关注股市动态，股市早盘快报。
2: 股市早盘快报，一起来关注今天早间股市开盘的表现情况。有请到的嘉宾是李金芳李老师，李老师你好，请讲。
3: 杨主持人，听众朋友上午好。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在外围股市上涨的一个带动下，我们看到今天整体上是一个高开，

的这样一个接地性的一种行为，没有像四五月份一样的一种泛硬件 AI 硬件端的一个，或者说在这只要跟光搭边的，在光里面都能不呈现不同程度的一个上涨。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更多的是最上游端的一些原材料，或者说是最上游端的原材料涨价定价权，所带来的一个产能跟不上这样的一个市场资金的一个再度的一个堆积。所以说总体上来看的话，也就是说目前指数在这个点位当中，我们从大的一个角度当中来看，随着昨天晚上八点半的美国的一个 CPI 2.5 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兑现以后，九月份的一个降息基本上又回落到了44%。那么市场整体上结合着接下来央行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回购的一个操作，资金的一个宽松面，也就是。

的一个强的很强的一个推动。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说是行业的一个最下游端，最下游端的就是说 AI 的一个算力租赁的，也就是 AI 智能体的这个角度，一方面他们的股价其实说实话也是低的，所以说在需求以及是随着他们本身最下游端的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业绩盈利复苏的一个逐步的一个预期的话，也使得也就是说资金呈现了一个最上游端跟最下游端的一个两极的一个同步共进的这样一种态势。所以说在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环境当中来看呢，我们总的观点就是说短期缩量它会反复的一个考验短期的一个承压和支撑，但是呢也就是说是个股轮动的一个普涨，或者说指数稍微的差来一点，个股普涨的一个表现当中很明显，最近几个交易日当中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市场的一个人气呢也在逐步的一个复苏。所以说就算这一周如果成交量放不出来，我们认为也就是说到了下周的话，量的一个再度的一个复苏呢应该来说也会来的更加的差来一点。所以说总体上八月

一键领券，办业务杭州市萧山整个的都可以。那么不少的企业人士反映啊，以往对人才补贴的申领流程、青才卡使用规则不了解、不全面。青年员工申报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堵点。本次的入籍宣讲现场一站式答疑，同步发放了政策指引材料，直接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呢，我去将持续优化萧然青才卡的服务体系，完善政策直达快享机制，常态化。

0: 配套要求，各单位呢同步梳理了申报材料清单，简化备案流程，全程专人对接跟进了项目的进度。那原本涉及多领域的复杂审批，近一个多月全部都完结。春节期间啊，这套无人机旅拍产品正式在香湖景区上线，既为游客提供航拍体验，拍摄画面数据呢还同步用于景区的火情巡查、溺水人员预警，文旅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成功打通了萧山低空经济落地的新通道。
1: 除了新兴产业的难题啊，窗口也持续解决小微企业的高频办事痛点。此前有洗车经营业主反映，营业执照、排污许可证分属不同主管部门，办新证、变更证照需要分开申报，两次提交材料，来回跑腿费时很久。专窗收到反馈之后呢，马上协调市场监管。

0: 已经是8月13号了啊，暑假的话呢
1: 还有三个星期吧，
0: 半个月的时间，快要结束了，
1: 三个星期不到时间。
0: 那么全区的工会系统开办的暑期爱心托班，全部已经在这个时候顺利收官了。
1: 今年的萧山全域铺开了121个爱心托班点位。这些点位呢，覆盖了企业、园区、镇街、社区，累计服务3700余户职工家庭，

0: 发送视频链接，实时可视化远程指导。透过手机画面，傅晶晶清晰地看到患者的状态，语速平稳，指令清晰地指导市民开展心肺复苏。很快，区中医院急救小队赶到现场，接过了救治的接力棒。现场的心电监测显示患者的室颤，那么小分队呢也是立即实施了电除颤，同步气管插管注射急救药物。一系列操作之后啊，徐鲁华恢复了自主心跳，紧急转运至萧山医院的 ICU 救治。
1: 整整十天昏迷，徐鲁华才终于苏醒。那么医生告诉他，心脏骤停之后能够恢复完整的恢复大脑功能，实现脑复苏的概率极低，1万个人里面都难有一例。如果不是现场市民及时施救，调度员远程精准指导，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可能。回看当时的急救视频啊，徐鲁华也是百感交集，自己全程毫无记忆，却被一群陌生人拼尽全力救下。
0: 亲身经历过生死考验。

车牌不见了，来回折返找牌很麻烦啊，是吧？那么专业汽修师傅呢都会说啊，说车牌容易被冲走，核心问题啊大多是少装了两颗固定螺丝啊。那么这样啊，我们来听一听就是专业人士的解读。专业人士这么说的，他说首先啊要分两种车型，就是按照国家强制安全标准的 GB7258 要求，从2016年3月1号之后出厂的新车，车牌位置都预留4个螺丝孔，配套4颗防盗固封螺丝。

交通违法行为。如果不慎丢失车牌，要尽快的携带身份证前往车管所补办，同时申领临时号牌。无牌上路是会被依法处罚的。你到时候，哎呀，我那个车牌掉了呀，我也这，不要解释啊，解释是没有用的，该做的事情赶紧去做起来。我们都知道啊，110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紧急生命线，可是有人因为私人恩怨，居然教唆别人多次拨打110谎报虚假警情，这个事情那肯定是不会纵容的。这个事情是这样啊，今年6月份以来啊，兰溪马涧派出所频繁接到匿名报警啊，有人举报说辖区内啊存在赌博、噪音扰。

还会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遇事理性协商解决矛盾，千万不要拿110当泄愤的工具。虚假警情，教唆他人报假警，终将为自己的冲动行为付出法律的代价。来，各位准备抓着暑期的尾巴啊，出门游玩的朋友们要注意了。现在乘坐高铁出行啊，你不管是纸质车票还是12300里面的电子订单截图，

0: 就忘了是从哪一年开始，就是医院里面，就是我们参加那个职工体检啊，或者是健康体检什么的，都会有一项检测，就是测那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啊，那么在测这个的时候呢，就是对着一个袋子，你看，先喝一杯酸不劲的东西，
1: 嗯，
0: 是吧？啊，就是先对着袋子，先对着袋子吹气，吹一个袋子，然后呢，喝一杯酸不劲的东西，然后过半个小时再去吹一口气啊，那前后去那个，不少市民犯嘀咕啊，他说，有人拿到的是吹气袋，有的人呢却要往小瓶子里面吹气，因为，有的是在社区医院做的这个检查嘛，他们就会嘀咕，是不是社区？

0: 厨师吗？我是一直开始厨师了。
1: 这个其实不对啊，是这样的啊，呼吸科的专家提醒大家，厨师啊只是短时辅助功能，长期连续开取它是会损伤呼吸道的。另外还有制冷和暖通的专家也提醒大家啊，你长期开除湿它会缩短空调的寿命。
0: 首先呢给大家分清一下，除湿和制冷它根本不是一个工作逻辑啊。
1: 制冷模式它主打降温，压缩机持续运转，风扇大风量吹风，除湿它只是顺带效果。
0: 就是说制冷其实也是可以除湿一部分的，
1: 它只是附带效果。而除湿模式呢，它的

0: 单次开除湿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1: 嗯，
0: 梅雨天、回南天潮湿严重，可以开两小时，关半小时，开窗换气再重启。就反正就是，不建议整夜的开除湿睡觉。
1: 对，
0: 第二
1: 呢，有条件啊，你可以家里放一个温湿度计。其实现在温湿度计也不贵啊，就是20几块钱。
0: 嗯，
1: 湿度高于70度，然后呢，你再考虑开除湿模式啊。降到标准区间的话呢，你就把除湿模式关掉啊。
0: 第三，高温酷暑天优先选择制冷模式啊，不用长期依赖除湿的。停机后开窗通风15到30分钟。让室内的干湿平衡就可以了。
1: 第四呢，像家里的老人啊、婴幼儿啊，还有一些呼吸道敏感人群，那就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除湿的环境里，这对于他们的呼吸道是并不好的啊。
0: 嗯，
1: 最后呢，也提醒大家，除湿这个功能啊，它只能够临时的缓解这种闷热黏腻的感觉，你不能把它当作

0: 面发黏异味变色，那就直接扔掉、哦、不要加热之后再去试、
1: 哎、稍稍还能吃的绝对不能，
0: 不要拿身体去做实验啊。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另外呢，哪怕看着完好，再次食用必须彻底的加热熟透啊。这个凉拌菜呢，不要隔夜放，当天买来当天吃完，吃不完的就扔掉。
1: 嗯，
0: 然后最后再提醒大家，冰箱呢它不是保险箱，它只是一个保鲜的工具啊。
1: 大家想清楚啊，医院挂个号16块啊。
0: 挂个号只是一个开始。
1: 对呀、
0: 啊。好啊，所以呢，夏季啊，还是要远离胃肠道。

梅秀文从艺那么多年呢，也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啊。近年呢，是在2000年以杨告，就是秦探的

年呢荣获了西湖之春艺术节暨杭州市新剧目汇演的优秀表演奖，2018年获得了第四届浙江戏剧奖的金桂表演奖，也是一个比较高的荣誉。好，在接下来听到的是由梅秀文和陈雪萍带来的梁祝选段。

夫好心救你曹虎克，真是求多余了。

0: 兄弟。哦，我明白了，带老爷去把你兄弟捉来，与你一同在那府上前去立棍子。
1: 我那兄弟也是个做官的，只怕你寸他不同。
0: 你兄弟做官？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也做起官来了。
1: 兄弟的官比你旺大，要能比你旺宽，岂敢比你还高？
0: 老子早定钦差
1: 不？真是不服请安。郑三娘，你那兄弟哪年中举，哪年会是新人？你再快快讲来，谁有你言差错，难免输。

想着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姐姐上虽能行，人家也能行的。十八这烟花女子，出身为姐姐，哎呀，岂不落个笑话？像我家中有历史之本，周瑜古今外甥不知，不妨问他已经在上。郑三娘，帮助问你周瑜古今。

西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韩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日起赔偿二战遭强征劳工受害者。以下是本地消息。今年上半年，萧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54.6亿元，增长5.7%。

0: 花费较大，家中经济条件较为困难，日常全靠家属悉心照料。慰问组详细询问了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鼓励他要坚定信心，安心养病，并叮嘱相关部门和街道社区要用心用情，做好关怀关爱工作。
1: 随后慰问组一行来到南门江社区看望慰问退役老兵金爷爷。金爷爷曾参加老山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多次立功受奖。近年来，金爷爷因身体原因多次住院接受治疗，医疗开支较大，家庭经济负担沉重。慰问组认真听取了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介绍，叮嘱他保重身体，安心休养。
0: 据悉，2016年区慈善总会推出81县里勤暖军人百户困难军人家庭优抚项目，其中杭州钱江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可是范宝华竟不揽这份人情，他笑着：“五爷说的是实话，我是太忙，没有想到送礼这些应酬事件。你若是要感谢的话，还是道谢五爷吧。”说着，抱了拳头，连连地向洪五爷拱了几下手。魏太太抿了嘴笑着，只是看看手上的两盒钻石戒指。洪五爷笑着：“田小姐对那个大些的钻石戒指似乎很感到兴趣，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上午我可以见到卖主，只要他肯卖，我一定不惜重价买下来。”他听到洪五爷这口风，分明是送礼送定了，为表示着大方一些，就笑了：“那我也显得太得寸进尺了。

0: 方一些，就笑了。那我也显得太得寸进尺了。说着，将那装着大粒钻石的递到洪五爷手上，然后把手皮包打开，将那小钻石放进去，同时笑着向洪范二人说：“那我就拜领了。”
1: 洪五爷笑了：“哎，不成敬意，不要说这些客气话，多说客气话，那就显得有意生疏了。”
0: 他心里想着，统共才见过两面，难道不算生疏，还要算亲密吗？可是他口里却不敢否认洪五爷的话，点点头：“
2: 好，我就不说客气话。其实我根本不会说话，说出来不对，倒不如不说了。”
1: 洪五爷一笑：“哎，不要说这些客套话了，说多了客气话。”
0: 他将身子向椅子背上靠着，将架起的那只腿不住地颠动，然后将烟斗嘴子放在嘴里吸着，眼睛斜望了魏太太，只是发笑。笑得他红了脸，怪不好意思的，便站起来抬着手臂只看手表。范宝华恐怕他走了，接下来也站起来笑：“
3: 再宽坐一会儿，饭就要好了。”
0: 魏太太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是

0: 这个我总也会吧。
1: 说着他真的走向厨房里去了。洪五爷靠了椅子背坐着，半歪了身子向魏太太的去路望着，一笑，这个人很不错啊。哎，你是怎样认识的？
2: 啊，是赌场上认识的，这位小姐特别的好赌。
1: 我看她也是这样。说着微微一笑，他们所交换的情报也只能说到这里。那位下厨房的魏太太可又走了出来了。不过这样一来，洪五爷已抓住了魏太太的弱点，他就故意地谈些赌经。魏太太事先是没有怎么样的理会，后来洪五爷谈得多了，他也就情不自禁。

将身子也摇动了。洪五爷看他那份样子，心里就十分的欢喜了，只是嘻嘻地笑着。他似乎还有什么要说，恰好是五嫂出来招呼吃饭，大家才算止了话锋。当然，有洪五爷在做，这顿饭菜是很好的。饭后，五嫂熬着一壶很好的普洱茶，请主客消化他们肠胃里的东西。洪五爷手上端着茶杯，慢慢地喝茶，却抬起头来，对玻璃窗子外的天色看了一看，笑着。

魏太太听了这话，答应着跟了去，自然是十分不妥。知道人家游山玩水，啊，游玩到哪里去呢？不答应跟了去，刚刚收了人家一枚钻石戒指，怎好就违服了人家的意思呢？而况，人家还有一枚更大的钻石戒指要送，还没有送出来呢。若是违服了人家的意思，这枚戒指还肯送来了吗？他这样的沉思着，就不知道怎样去答应这个问题。坐在长的仿沙发藤椅子上，两手抱了皮包，在怀里撑着，慢慢的做个要起身而不起身的样子。洪五爷笑着向他说：“田小姐怎么样？能参加我们这个集团吗？”魏太太听到这话，索性就站起来了，微笑

0: 对话金城社区爱心一家负责人杜文兰。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对话1079节目，我是舒文。其实啊，在我们肖宾交界的街角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集装箱小屋，那就是金城社区工会的爱心一家。这里面没有华丽的装潢，但是装着外卖小哥，还有押运员们歇脚的板凳，热饭的微波炉，以及一柜子翻旧了的书和好多好多藏在细节里面的暖心故事。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这个爱心一家家的负责人啊，杜文兰杜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驿站里面那些非常温暖的故事。杜老师好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是跟我一样，第一次听说这个集装箱改造的工会驿站啊。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是跟我一样第一次听说这个集装箱改造的工会驿站啊，肯定非常好奇。那最开始您和您的小伙伴们是怎么想到把集装箱改成一个给新业态劳动者的非常暖心的小屋的？最开始呢，因为在我们的小区外面的商铺，就是一个比较繁华的一个街角处呢，当时那边有一个集装箱呢，是疫情当时是 一个核酸检测的一个地方啊，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小屋呢就是成为了一个闲置的空间了。那我们呢也在日常寻访过程当中呢，也有居民呢也有提及啊，那这个闲置空间呢怎么也可以利用起来？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日常想要行动起来的一个动作。那刚好呢总工会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爱心一家，还有一个创建啊，那么我们觉得跟我们的这不过了，
1: 是正好我们这边有场地，然后居民那边还有 需求，对对，然后工会驿站这边呢又正好有这样一个项目啊，或者说意见提出来，
0: 对对，
1: 正好我们三者的想法都是契合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爱心一家就这样落地了啊。那我们的这个驿站刚建成的时候，周边的，因为我们那边了解到押运员是比较多的啊，包括其实因为刚刚您说餐饮业比较发达，其实外卖小哥也不少。那他们对于这个新落地的地方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最开始的时候会非常热情的过来吗？
0: 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集装箱刚才也提到了，因为我们是改造过的嘛，其实包括

0: 上墙的一些服务内容啊，比如说免费 WiFi 啊，然后歇脚处啊，类似的这种比较醒目，而且它的位置呢也是路过的是一个路口嘛，
1: 必经点，
0: 必经
1: 点，
0: 对对对。然后刚好我们那个肖兵交界处的地方呢，也是安邦护卫也经常会路过来这边，觅觅食啊，因为我们刚好那边是店铺嘛，然后餐饮也比较发达，他们路过之后呢就会看到，然后看到之后呢也充满好奇心，然后就会进来，
1: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对，日复一日呢，然后这个地方呢进来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多了啊，包括外卖小哥也是，因为我们周边呢也有一个蓄电池的一个换柜箱嘛，然后他们刚好哎在换的时候也会注意到这个地方啊，哎然后进来之后呢哎发现挺好的，然后就会在这边歇脚，
1: 店经常来打卡了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您也跟我提到说我们有这样一个和其他一家可能没有的这样一个服务，叫做修剪裤腿，是不是？也希望它能够变成我们一家的一个这个记忆服务点啊。那这个想法最开始是怎么来的？是我们这边主动提供的呢，还是说他们有这样一个需求？
0: 应该说是他们有这样的需求啊，就我们在日常的巡访啊，或者日常的在巡逻过程当中呢，也发现周边的安邦护卫还有新就业群体的小哥呢，他在那里休息其实时间是很长的。比如说他们押运任务完成之后呢，在10点左右，那么10点左右到下午4点。

0: 会呢，还是怎么样子？
1: 因为是在我们那边地方呢，也是比较小，他觉得在这里呢，可能坐的人会比较拥挤啊之类的，因为毕竟要拿缝纫机过来嘛，就会跟他们说，我帮你们拿过去，那那边我认识的周边的一个阿姨可以帮你们修剪的，到什么时间我再给你拿回来啊。那些小哥都说啊，可以可以啊。
0: 最开始是中间人，
1: 哎，最开始个是中间人，后来呢，觉得这个需求也是越来越大啊，包括有些居民呢也会来问，哎，你们这边
0: 有没有这样？
1: 服务啊，看到你们这边就会说有这个修剪之类的，然后社区的公众号呢也会说有这样的服务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需求。

0: 都是可以用的，所以其实是他们有需求提出来，我们这边啊驿站一家能够做到的都会给他们去解决一下。哎，对对对，然后就像他们之前也提到，小区里面比如说送餐嘛，然后也比较大，然后也不熟悉这个环境，
1: 然后很多其实小区现在其实车都不能开进去，
0: 对，不能开进去，
1: 如果没有平衡车可能就要自己啊这个徒步进去了。嗯，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也听到了他们这个声音，也是一个实际的难题，一个实际的问题。
0: 那么我们也是结合了总工会还有我们社区的一些想法啊，在我们小区的进出口呢，也是提供了一个小哥的一个

0: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相当于是在替您代管礼一样。对对对对对，他也是一个志愿者性质的，是不是？对，一个志愿者性质的。那他每天和我们那些比如说外卖小哥啊，然后我们的押运员相处的时间应该很长，基本上就在那儿唠嗑一样的跟家里人一样。所以我听说他是不是都已经当上红娘了。对对对对，是的，因为他除了日间的帮我们照料嘛，然后我们这个场地的话卫生啊， 东西的摆放之类的，那么他们在闲聊过程当中呢，就大家其实都敞开了心扉，就像我们押运员当中有个姓潘的潘师傅嘛，然后在聊天，比如他们在整理这些书架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聊起，哎呀，我们这个单位啦，其实都是单身汉为主啊什么的，他说你有没有资源啊，介绍一下，
1: 反正大家就是这样插科打诨的了。
0: 对对对，然后郭杰说可以啊，他说我住的

跟我们说，你们这边这个需要处理啊，你们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啊，你们要不要处理一下什么之类的啊，我觉得他们其实已经参与到了我们的一个建设治理过程当中，虽然说不是住在我们这边的居民，但是他们好像也是胜似我们这边的居民这样子的，但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在休息了，突然发现网速不太对啊什么，也会及时跟我们对。

何活着要有那么多目的？为何大家都想出人头地？各种关系该如何处理？逐渐的忘记了煎熬。

主题词是钝感力。真正的钝感从来不是迟钝麻木，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愈和从容的智慧。生活本就是百态交织，难免有流言纷扰、得失起伏、琐碎遗憾。拥有钝感力的人不会困于他人的评价，不会纠结一时的得失，更不会为无谓的小事而内耗和焦虑。我们不必对所有的情绪过度敏感，也无需要对所有的琐事事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栏目，我是青年宣讲员于可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收起过度感知，用钝感治愈内耗的反内耗思维。渡边淳一提出的钝感力大多都停留在对外看淡非议的表层认知，而反内耗思维跳出了通俗鸡汤的框架，把阿德勒个体心理学和钝感力深度绑定。读完这本书啊，我才明白真正的钝感

全书呢没有晦涩的心理学理论，以16节实操课程拆解日常的焦虑，精准戳中了当代人胡思乱想、讨好内耗、过度自省的通病。书中点明了绝大多数人内耗的底层根源，我们都患上了过度的敏感症，生活里啊随处可见隐形内耗，同事随口一句闲聊，反复揣摩是否暗含深意，工作中一次微小的失误就整夜复盘自我否定，朋友没有及时的回复消息就会脑补出无数个疏远的理由。以往呢，我们总觉得敏感

是性格天性无法改变，但作者指出，敏感本身不是缺点，主动对他人的评价无关的情绪过度感知才是内耗的元凶。阿德勒心理学最核心的课题分离是全书钝感力训练的底层逻辑，也是打破内耗的第一把钥匙。很多人误解课题分离就是冷漠自私，实则不然。课题分离的判定标准极其的简单，一件事情带来的后果由谁承担就是谁的课题。别人如何评价我、看待我，那是别人的课题，我无法干涉。我

钝感力的本质就是对他人的课题保持感知迟钝，不去过度的解读，不去强行共情，不去寻求所有人的认可。书中举例，职场中的领导当众提出批评，敏感者的会纠结于语气当众的颜面，内耗数天。而拥有钝感力的人只聚焦错误如何去改正，

入碎片化生活即可。第一，情绪延迟30秒反应，面对指责、误会、恶意的调侃，不要立刻产生羞愧、愤怒情绪，停顿30秒再回应，切断本能的内耗。第二，建立情绪垃圾桶，区分事实和想法。别人皱眉是事实，他讨厌我是主观想法。90%的内耗都来源于主观的脑补，而非客观事实。第三，放弃全员好感之念，要允许有人不喜欢自己，被讨厌本身就是人生的常态。读完这本书，我推翻了以往对钝感力的错误认知。以前我认为钝感是变得麻木，对外界毫不在意，是压抑情绪。但真正的高阶钝感是对内敏感自省，对外适度迟钝，对内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目标、底线和需求，不自我内耗，对外屏蔽无效的评价、多余的共情、无端的攀比，不被外界所消耗。在信息过载、人人都被要求情绪细腻的当

刨子、凿子、锤子、尺子、墨斗，在我们家干了一两个月，他做出了一整套家具，包括五斗橱、衣橱、饭桌、梳妆台等，刨出的刨花堆成了小山。记得当时家具足端的流行样式有虎爪脚和瓢羹脚，他只用了最简单的工具就能手工做出这些生动形象的家具足端。一堆木头在他手里仿佛有了生命，最终变成了一件件漂亮的家具，在我看来如同变魔术。后来的许多

交替上升。有一点很有趣，革新棉纺工作的珍妮纺纱机、亚棉机、水纺机和走定纺纱机，全都是工匠靠长期的经验和灵巧的双手发明的。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后，价格信号开始起作用，它促使资源流向短缺之地，企业家不断改进生产流程，并引入自动机器，提高生产效率。一切成为一场竞赛，低效率会被市场淘汰，高效率的产品才会被市场接纳。例如服装生产，工业化流水线的生产成本只有手工定制的1/10左右。虽然很多裁缝会失业，但结果是老百姓穿的服装越来越便宜，样式越来越多样化。市场的发展带来各种各样的创新，也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美籍澳

取消爆款恐怖小说《害羞的女孩》的所有出版计划。原来经 AI 检测公司检测，发现这本畅销书当中 78% 的内容居然是用 AI 生成的，用 AI 生成的小说开始以假乱真。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诗歌、电影、音乐、绘画都可以用 AI 生成，手搓是不是太落伍了呢？一开始人们很兴奋，认为 AI 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和公平度。但慢慢的，人们发现频繁使用 AI 会引发各种潜在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使用 ChatGPT 进行写作辅助，不仅削弱了用户记录和回忆的能力。

0: 袋里牵你手，我们赶忙放开。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1079整点报。
3: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护理补贴1687.1万人。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12号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历经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七夕将

通小程序进行预约。南非12号正式推出电子旅行许可系统，来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四国的旅客可通过该系统在线申请入境许可。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 2.987 亿桶。

0: 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在 AI 杭州科技游买科技科文旅融合行动启动仪式上，杭州科技旅游新20景正式公布，湘湖实验室成功入选，成为杭州科技文旅研学实践的全新地标。今年暑期，区总工会联动各镇街产业工会及重点企业，共开办爱心托班121个，发放爱心大礼包600份，惠及职工家庭3700余户，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兑现了娘家人的温暖承诺。昨日下午，北干街道金泰苑社区党委联合辖区11家共建单位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党员志愿者走访工地、道路岗点，为建筑工人、交警、环卫工人、外卖骑手送上包含防晒用品、驱蚊液等物资的清凉礼包，细致叮嘱大家高温作业注意防暑。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大约在14

0: 落地的智能设备成为焦点，创意 UV 打印机让个性化的印制触手可及，无需掌握复杂的 3D 建模技能，用户便可将照片、创意涂鸦等打印在手机壳、水杯等物体上。空间投影映射则依托空间智能感知能力，自动完成场景空间解构与光影投射的校准，用户仅需输入文字创意，便可一键生成投射适配空间的专属视觉内容。
1: 已经几星期甚至数个月去打造这一套最终的效果，但是 AI mapping
0: 视觉内容
1: 已经几星期甚至数个月去打造这一套最终的效果，但是 AI mapping 技术把这一切变成了人人都可创作，十分钟就可以完成，改变了传统的这个很重工业的mapping 的流程，
2: 把大家的想法转化成为一个实物，对吧？这个赛道其实我们认为是非常有前景的。那目前来看，我们还是获得了比较好的这个市场和用户的反馈的。我们也希望持续的不时为用户创造这个功能价值，也为用户去创造这个情感价值。
0: 资本市场方面，北交所首批2026年半年报呢，近日陆续披露企业成长的成色出现。根据北交所的官网披露，截止到8月12号，已经有嘉诚智能、集合昌、科创新材、明阳科技等30家北交所上市公司半年报的交卷。总的来看，已经披露。

0: 高景气赛道，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凸显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活力。
1: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财眼看世界啊，全球的高温天气确实是给全球的经济生活等等诸多方面带来很多的这个伤害。

亿至六十亿欧元，约合233.5亿至467亿元人民币。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水资源供应承压，而水资源短缺正成为制约法国农业生产的突出因素。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已遭受显著损失。法国媒体援引当地农业商会研究报道，西南部阿杜尔流域因用水削减，年营业额损失或达1.35亿欧元，波及约1600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牧草生长明显受阻。法国农业部统计部门数据显示，截至7月20号，全国

0: 报告说呢，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的报告是80万桶每天。报告同时上调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少每天是220万桶。那么，美国能源信息局2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到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特朗普政府究竟能熬到什么样的时候，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石油储备的不足显然已经使得美国的内部出现了不同的看法。美国7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3.4%，那么这个物价的通胀问题究竟怎么解决？
1: 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科技股的大幅的上升，也使得昨天夜间一些投资者觉得，哎，看到了希望，中国的 A 股市场还会继续反弹。今天呢，早上高兴了一阵子啊，到了下午呢，尤其是尾盘又开始快速的跳水，很多的个股呢又开始翻绿，那么绿油油的一片。所以说，我们说究竟大 A 是看着美国股市来做图呢，还是说做我们自己的 A 股呢？这也确实是值得许多投资者啊应该考虑的，理智性的去考虑的问题。今天盘面的跳水属于反

号和朋友圈。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十点来钟的时候发一篇文章，然后还有确实还有蛮多的这个阅读。那么大体上有几方面的角度跟大家沟通一下。第一个角度，也就是说从目前情况下，为什么其实今天下跌、昨天下跌或者明天下跌这样的一种冲高以后的回调，其实任何一天都会发生的，不要期待它发生以后。

今天下跌，昨天下跌，或者明天下跌，这样的一种冲高以后的回调，就任何一天都会发生的。不要去在它发生以后去寻找理由，你本身把视野放开拓一点，你就能发现，就在过去一个月，伴随着全球 AI 硬件的一个集中的平仓，其实超额收益已经大幅收紧，大幅收窄。如果大家平时会关注一下，一些量化的超额收益的话，可以发现为什么在这段时间之内，年初的时候，那些超额收益做得很强呢？但是为什么这种超额收益开始突然收窄，不仅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志。那么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行情已经进入到一个稳定但艰难的一个阶段，这就是我今天上午的一个标题，叫行情进入到一个。

意味着监管层在上半年集中完成了一个硬科技标杆的一个资本化，下半年很难再有同等量的报复效应去拉动市场情绪。你不太可能想象说下半年你还能出一个类似以数科技这样的品种，没有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情况下，大家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很怎么说呢，基本上上半年就把全年任务给完成了嘛。那么在接下去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也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去佐证，长青上市以后市场的承接力的一个压力测试，可能也是监管层评估下半年政策力度的一个关键的变量。长青第一周成交3254亿，对市场的

出手买进了，于是乎把大盘给稳住，大盘稳住把宇树科技给发出来，然后发出来以后开始逐步逐步给市场降一下温。哎，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有效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听上去好像是有一些策略性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这样的做法的话，应该是一个保持市场平稳的这么一个方式，而不是单纯的去不停上涨。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从上半年获取收益的实际获得收益的一些投资的角度来看，下半年既然没有上半年那种激情动力，那么下半年保持胜利股市会是一个主要的思考点。

希望在这个时候出现这种混乱的战局，打这种仗其实会有太多的顾虑，所以尽量不要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第三个角度，从另外一部分投资呢，什么呢？属于上下起伏的投资者。上下起伏这种投资者，他们上半年追风，其实赚取了不错的收益，但是不知道判断风向，没有止盈，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涨，只是觉得能涨我就买，同时没有做出那种半仓锁定收益的动作，所以在七月份的时候，几乎将上半年的盈利吐回或者有更多的损失。而这些人的想法是什么呢？涨上去没有卖，现在跌下来了。这些人的想法一定就是说，如果再拉一波，回到前面的高点，我就。

我们关注财经动向，我们分享财富生活，天下财经，财经世界，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在你身。

因素推动金价上涨的一个结果。从国际金价的一个走势当中来看，国际金价今年一月份冲到了5596.33美元一盎司的一个高点跌峰以后，高点以后之后呢，进入到了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回落震荡，阶段性的一个调整。6月30号盘中更是一度触及到了3943.65美元一盎司，比较年内的话，也就是说最高点到最低点的话，大幅的已经回撤幅度的话，将近29.53%，毕竟。

比6月末增加了64万啊，这次这个数据来看的话，也就是说中国央行已经连续将第21个月黄金是持续性增持的。那么工信部的一个研究员的委员专家认为，也就是说是近期黄金价格的涨跌的第一大驱动力，叠加也就是说是美元走势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转弱。 那么日本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也就是说是干预日元的一个外汇，原因是日元跌得太猛了，但是日元对美元的一个汇率接近了160的一个重要关口，一旦跌破这个关口，就会形成一个日元加速贬值的一个趋势。

今年六月底，高盛全球大宗商品交易研究员的一个负责人在研报当中也太多，也就是说金价下半年的一个走势，认为也就是说结构性与周期性双重因素驱动下，金价具备一定程度的，也就是说是上行的一个空间。预计今年的年底，也就是他们预测，也就是金价会达到$4,900一盎司。展望未来的话，也就是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下，金价的涨势目前对我们投资者来说，也就是说判断是能不能持续上，再度也就是说像研报当中预期一样，能不能达到4,800或者说4,900的一个情况。那么当前我们看到，也就是说金价的反弹其实跟 A 股市场当中绝大部分的个股乃至指数的反弹一样，都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补涨的一个行情。后面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也就是说密切要关注。

好的，我们刚才了解了黄金，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ETF。近日呢，中欧基金正式递交旗下的首支 ETF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申报材料，这就意味着呢，非货币资产管理的规模排名前20的基金公司即将全部驶入 ETF 赛道。那么，中国的 ETF 的市场是始于二。

就是说6000亿以上的一个梯队，排名居后的基金公司管理的一个规模呢，仅仅只有数亿元，甚至是部分的基金管理规模的话是不足1亿元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的一个剪刀差是呈现的很明显的。那么同时呢，也就是说部分基金公司的 ETF 的一个规模在其非货币基金总资产的70%以上，这也反映出来，就是说这些基金公司已经将 ETF 定位为就是说核心的战略方向。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说有部分头部的基金公司的 ETF 规模仅仅在到，也就是说总规模的20%甚至是更低。这些公司呢选择了一

国奥路、风情大道、冰盛隧道等沿线路口临时限流，国奥隧道新业路入口或将封闭。17时至23点半，奥体合围区域禁止重中型货车驶入，建议市民优先搭乘6、7号线地铁直达场馆，自驾推荐外围 P+2 停车场换乘地铁。晚高峰过江避开博奥、望江隧道，选择蓬埠、复兴大桥绕行。散场务员地等候网约车，可步行至指定点位打车。同时提醒大家，切勿乘坐揽客电动自行车，超载营运存在安全隐患，请文明绿色出行。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和我一起进入我们的太阳花节目，学习有趣的内容吧。
1: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2: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3: 奇趣大百

0: 它能够让鲨鱼无意识地持续游泳。但是因为鱼没有眼睑，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鲨鱼是否在睡觉。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站着睡觉的企鹅。为什么要站着睡觉呢？因为这样它们可以保持警惕，在发现周围有危险之后可以快速地离开。不过也有一些企鹅是趴着睡觉或者是躺着睡的，这样睡的一般是一些年龄比较小的企鹅，它们对周围没有太大的戒心。另外，企鹅呢一般会聚集在一起睡觉，在大部分企鹅睡觉的时候会有几只企鹅处于清醒状态警戒周围，是不是非常神奇呢？
1: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2: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

0: 一起感受诗词的魅力。
1: 大家好，我是融媒小主播王一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早秋曲江感怀》，唐·白居易。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沉子。朱颜易消歇，白日无穷已，人瘦不如山，

悲秋，今秋复来此。这首是写早秋的曲江，但是自弹自怜的感情成分更加强烈。首句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直接引出秋又来。岁岁秋相似，秋光年年相似，人却是一年老过一年。这句显然化用张若虚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但是这里与张诗又有不同，因为作者没有说人不同，而是说悲秋的感情相同。去岁悲秋，今岁仍是悲秋。也许诗人在政治上有什么不如意之处，也许是想念好友元稹，也许仅仅是诗人见景深情，伤春悲秋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2: 我喜欢孙悟空。文文姐姐讲西游记吧。
0: 别着急，天天听故事马上开始。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听的故事呢，叫做巫师和狗。你知道

可是呢，刚扑了两下，我就被变成了一尊雕像，我又哪里惹到他了？巫师喜欢躲猫猫，他的房子外面围着一圈木栅栏，每当有人从栅栏外面经过的时候，而他又恰巧站在栅栏旁，他就会飞快地躲进屋里，就像老鼠见了猫。牧羊人阿力每天都会赶着羊群从栅栏外经过，而且每次经过都会举着一瓶羊奶站在栅栏外问，巫师先生在家吗？躲在屋里的巫师从来不回答他，仿佛一回答就暴露了他躲藏的位置。得不到回答的阿力会把奶瓶用细绳系在栅栏上，然后呢赶着他的羊群浩浩荡荡地离开。隔壁的龙奶奶也经常出现在栅栏外，她会拿着一件

信箱出错了，还是我没有关好信箱门？当然是后者了，信箱怎么会出错呢？我重新关好信箱门，十分钟之后信被传走了。那小朋友们，大家觉得之后巫师能够找到他的狗吗？他们俩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明天的太阳花节目让我们一起听下去吧。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高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1079整点报，
3: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日前，

0: 部内容，感谢收听。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当前辖区主要拥堵点位集中在萧江县东南向路段，该路段严重拥堵，车辆排队较长，通行受阻。途经此处的驾驶员，请降低车速，注意跟车距离。有条件的车友建议提前选择周边地方道路进行绕行，避开拥堵排队路段。城区大部分高速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今天有哪些热搜呢？和大家一起来刮一刮。首先关注到热搜榜的第一条啊，还和台风有关系，重罚台风请假员工公司多年零人参保。哎，这有点奇怪哈。最近呢，有一名上海的网友发帖子反映了，说在8月10号的时候，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下暴雨，到处都在积水。他担心迟到呢，临时请假1个小时，但是被公司重罚了。

升幅是3.91%，3.91%。与此同时呢，根据日前广东省民政厅官网公布的广东民政事业统计季报，今年的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是288,000对，离婚登记108,000对。尽管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总量同比出现了下降，但是呢，广东作为人口流入大省哈，结婚登记数量依然展现了比较强的韧性儿。数据显示啊，说广东全省结婚登记总量达到288,000对，其中呢，大湾区核心城市集中度是非常显著的。广东的东莞啊、佛山啊这样四市和冀啊，结婚登记量是超过了15万5000对，占到全省总量的53%左右。

面父母回家取自己的车，两个人骑车从家往外走，突然就有一名男子冲出来拉骑在前面的杨某。杨某骑车速度比较快，没有被拉住，然后听见了后面摩托车摔倒的声音，就发现父母正在被该男子殴打，走近才发现该男子手上有刀，还持刀指向自己。那么傅某的多名朋友都说啊，说傅某所驾驶的摩托车是原装摩托车，不过呢排气管的消音尾段被取了下来。此前的半年啊，杨某和傅某曾经三次骑车出去玩过，但是经过市区的时候没有故意轰油门制造噪音的情况。父亲是认为儿子是从正常的速度骑车从家里出来的，并未进行诈接行为，说他突然就被拉住了，我儿子看到有人就停下来，对方一句话都没有讲，十几秒啊就捅了十几刀啊，儿子戴着头盔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和凶手也根本不认识，没有任何交集，就是一个陌生人。那么对于一审的刑事判决结果，傅先生是认可的，说对。

0: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
1: 你也看了吗？

可是门铃推送实时画面，一名陌生男子蹲在自家的鞋架旁边，反复拿起多双鞋子来凑近嗅闻，然后啊，把一双高价的鞋藏进衣物带走，还弄坏了另外一双迪奥的运动鞋啊。小刘介绍了说，被盗的鞋呢是购买于意大利的买手店，折合人民币将近6000块。另外一双迪奥的运动鞋后跟被损坏，两双鞋合计损失超过1万元。他呢隔着监控不敢开门，只能够看见一双手来来回回的摆弄鞋子，这画面看的是头皮发麻呀。回看过往的监控。

0: 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1: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0: 桥，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1: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啦。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0: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0: 嗨，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0: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

0: 北京时间18点，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1079整点报，
3: 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引进制配计量器具、电子计价秤等重点民生计量器具，强化计量监管，严查计量作弊、器具失准、监管缺位等突出问题。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

三天单日票房超1亿元，观影人次2.47亿，同比增长4%，档期总场次3178.2万，同比增长7.05%。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布，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将于8月底离任。委内瑞拉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称，该国7月通胀率升至19.9%，高于6月的13.8%。以下是本地消息。今年前7个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8401票，金额达1.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

0: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或许

0: 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1: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2.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

0: 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2: 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

0: 并同步加严 PM 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1: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

0: 站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2: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3: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独

0: 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3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

0: 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分离指数保险，

0: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2: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1: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

0: 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

0: 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2: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

0: 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1: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

0: 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2026半年报系列报道，深耕为民政绩答卷，绘就可赶可及共赴图景。
2: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区17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专题询问会。
3: 区政协召开全区重大项目推进情况专题政情通报协商会。
2: 区委第一巡查组巡查区社会治理中心党组情况反馈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记者孔鹏飞报道。

0: 对标审视标准，力争打造更多的样板社区，不断提升建设品质，切实把为了社区的建设成果转化为居民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交通建设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在彩虹快速路东延项目现场呈现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萧山东互通重点推进线交相梁施工，主线同步实施下部结构及上部梁板架设作业，多点位施工作业正有序开展。作为杭州市两环八横五纵八连快速路网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萧山携手绍兴实现产业融合发展的交通要道。萧山交投集团下属交通建管公司工程部副经理顾俊峰：
2: 项目计划八月中旬完成大致河南侧辅道桥交通导杆，彻底扫清全线施工障碍，全面开启大干攻坚。九月上旬开展标头落地段交通导杆，保障落地段拆除作业，加快落地段接通，力争项目早日全线通车。
1: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扎实推进重大交通工程建设，实现任务过半、进度过半的良好态势。上半年集中力量推进彩虹快速路东延等14个项目建设，完成年度投资21.2亿元，区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

0: 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作出明确部署。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12号，区政协召开全区重大项目推进情况专题政情通报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叶建红、副主席郭荣、施立军、瞿虎、陆家伟、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委员们实地视察了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二期产业园区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认真听取了区项目推进工作。

全区社会治理工作的中枢大脑和指挥枢纽，要以巡查整改为契机，进一步查漏洞、补短板，扎实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切实把巡查整改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际成效，为萧山率先打造两个范例贡献坚实的治理力量。会议强调，要聚集

0: 日出海渔船陆续返港，上市量将持续攀升，价格也会逐步回落。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近日，由萧山环投集团下属城市服务公司打造的城市学堂正式开课，专为辖区产业从业者、企业职工家庭量身定制暑期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在丰富的课程体验中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多彩、有趣的暑假。在萧山环投集团职工活动中心教室内，40余名职工子女齐聚一堂，沉浸式开启红色研学课堂。专业研学老师通过图文讲解、情景讲述的方式，生动还原南湖红船的诞生历程，深入浅出解读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红船精神。授课结束后，孩子们动手拼装红船模型，感悟红色历史。学生范文琪说，
2: 学习了红船的历史和很多

0: 问了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鼓励他要坚定信心，安心养病，并叮嘱相关部门和街道社区要用心用情做好关怀关爱工作。
1: 随后慰问组一行来到南门江社区看望慰问退役老兵金爷爷。金爷爷曾参加老山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多次立功受奖。近年来，金爷爷因身体原因多次住院接受治疗，医疗开支较大，家庭经济负担沉重。慰问组认真听取了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介绍，叮嘱他保重身体，安心休养。
0: 据悉，2016年区慈善总会推出81县里情暖军人百户困难军人家庭优抚项目，其中杭州钱江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领项目5年，累计投入善款150万元。项目开展至今，共资助困难军人。

0: 署意见后报送政阶分会。
1: 政阶分会需要在2026年8月20号前将助学名单上报区慈善总会。区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提醒，请符合条件的大学新生及时关注，并按照程序尽早申请，让这份温暖准时送达。
0: 据了解，筑梦扬帆大学生助学项目于2016年推出，是区慈善总会的品牌项目。传化集团、开源集团、钱江电器、兆丰机电、荣盛集团和区政协委员们相继接过爱心接力棒。
1: 从2024年开始，荣盛集团认领了该助学项目。截至目前，区慈善总会已向近7.14万名学生发放助学金超2.83亿元。此次项目变化的不只是年限，更是对困难学子长远发展的深切关怀。
0: 相信这份

0: 美丽萧山。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萧山》节目，我是程健。
2: 大家好，我是一凡。
1: 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2: 聚焦三农，祝家村村干部多次潜入池塘排水口，徒手打通排涝生命线。
1: 乡村新发现，华家店村村委会主任华义苗奋战防台一线，带伤逆行护平安。
2: 乡村在线，台风夜生死营救，民辅警勇救钱塘江落水男子。
1: 绿色新生活，台风走了，危险没走。这份健康。

0: 在持续的强降雨中，祝家村那一处池塘的排水口被暴雨冲落的树枝、淤泥、杂草死死堵牢。视频里，这一座池塘水深超一米，是村里核心泄洪点位。出水口一堵，雨水无处排出，短短半小时内，村内主干道积水漫过脚踝。村民陈叶兴说：“
1: 雨也很大，水位也很高，要水位到膝盖上面了。”里面已经倒灌，已经有几户人家就往里面进水了。
0: 此时，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带着几名村委工作人员赶到现场。然而，水下堵点藏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塘里全是淤泥，水下视线完全受阻，断石断枝藏在泥中，极易划伤手脚。祝徐伟说：“
2: 当时在漫出的前提，应该有在40公分左右的水位了，那么水位还在上高。”当时呢

扎根防汛抗灾一线，与同事党员干部一起守护着全村百姓的平安。八月十号，记者在晋华镇华家店村村委会见到华义苗时，因为脖子上的拉伤，他正在喷消毒止痛药。八月八号台风来临前，在劝离一户独居老人撤离老房子时，屋顶瓦片突然脱落，华义苗一把将老人拽离，他自己却躲闪不及，被坠落的瓦片擦伤脖颈，造成皮肤擦伤、颈部拉伤。村民徐科英得知情况以后，特地送来膏药。九号晚上持续的风雨让村内排水压力骤增，道路被积水深度覆盖。一心牵挂河道泄洪的华义苗不慎一脚踩空，坠入窨井中，顾不上擦拭满身泥水，来不及检查伤势，他第一时间投入应急处置，当即现场调度组织人员，果断敲除进化溪石坎，快速拓宽泄洪通道，加速河道排水，有效缓解村内积水压力。持续数日，华义苗全身心扑在防汛工作上，他吃的最多的是泡面。看着忙碌奔波的志愿者和需要照料的转移群众，华义苗总是把自己的工作盒饭剩下来分给群众和志愿者吃。在他看来，村干

0: 守护一方村民的平安。
1: 这是一片希望的热土，我们播种耕耘收获。
2: 这是一片振兴的土地，我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1: 乡村再现，
2: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
3: 8月8号晚上，南阳派出所民辅警在开展沿江防台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不慎落入江中。救援人员顶着台风带来的风浪，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上营救。当天晚上，受台风影响，江面上风力加大，江水

0: 男子向江心飘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何庆、辅警高志尧带上救生装备，果断跳入江中，奋力游向落水者。湍急的风浪不断消耗救援人员的体力，返程过程阻力巨大。何庆说，
1: 当时江里面风也比较大的，那个浪也比较大的，队员的身体比较好，然后就慢慢的追上他了。后来他也是可能自己也体力不支了，就慢慢的往我们这边游过来。
0: 随后同事韩百明、裘路飞迅速下水增援，四人结成防护阵型，把落水男子护在中间，顶着狂风巨浪艰难向岸边靠拢。经过多方合力施救，落水男子被平安救上岸，经检查身体并无大碍。
2: 绿色新生活。
3: 台风过后，狂风暴

0: 没发年食材丢掉，病死淹死来路不明的鱼虾畜禽丢掉，冰箱断电超过4小时，冷藏食品直接舍弃，生熟厨具分开，肉海鲜彻底煮熟，泡水餐具煮沸15分钟消毒，生食果蔬削皮清洗，接触淤泥饭前便后流动水加洗手液，洗手满20秒，阻断病从口入。
1: 清光积水灭蚊虫，远离登革热。瓶瓶罐罐、花盆、托盆、轮胎、水沟都是蚊子的温床。灾后2周是蚊病高发期。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下水道，闲置容器倒扣摆放。居家装好纱窗，户外清理穿长袖，涂驱蚊液。垃圾每日密封清运，封堵墙缝门缝，食物密封存放。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

随口一句闲聊，反复揣摩是否暗含深意。工作中一次微小的失误，就整夜复盘自我否定。朋友没有及时的回复消息，就会脑补出无数个疏远的理由。以往呢，我们总觉得敏感是性格天性无法改变，但作者指出，敏感本身不是缺点，主动对他人的评价无关的情绪过度感知才是内耗的元凶。阿德勒心理学最核心的课题分离是全书钝感力训练的底层逻辑，也是打破内耗的第一把钥匙。很多人误解课题分离

多余的共情，无端的攀比，不被外界所消耗。在信息过载，人人都被要求情绪细腻的当下，敏感是本能，钝感是选择。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成为外向通透的人，也不用厌恶天生敏感的自己，只需要学会用阿德勒的思维来划清心理边界，主动屏蔽精神杂音，把消耗自己的情绪杂念全部都剥离，守住内心的秩序，适度迟钝，向内扎根，就是对抗内耗最好的方式。

锯子、刨子、凿子、锤子、尺子、墨斗，在我们家干了一两个月，他做出了一整套家具，包括五斗橱、衣橱、饭桌、梳妆台等，爆出的爆花堆成了小山。记得当时家具足端的流行样式有虎爪脚和瓢羹脚，他只用了最简单的工具就能手工做出这些生动形象的家具足端。一堆木头在他手里仿佛有了生命，最终变成了一件件漂亮的家具，在我看来如同变魔术。后来的许多年，我对这些神奇的家具也有了特别的感情。几年前我需要购置几件家具，于是在网上下了单，没几天工人便把这些家具运到我家中。

左右。虽然很多裁缝会失业，但结果是老百姓穿的服装越来越便宜，样式越来越多样化。市场的发展带来各种各样的创新，也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美籍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说，最能叫商人夜里惊醒的竞争，不是对手降价，而是创新家淘汰了他的产品。真正致命的竞争并非来自价格，而是来自新商品、新技术。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企业的利润，而是他们的根基和生命。熊彼特专门为创新带来的社会变革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创造性破坏。各行各业开始了工业时代的规模化生产，原先的手工业者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和市场，这就是创造性破坏。

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使用 ChatGPT 进行写作辅助，不仅削弱了用户记录和回忆的能力，还改变了大脑的神经连接方式。使用 AI 辅助写作后，不同写作者的输出变得越来越相似，个人创造力和表达个性正在被平均化、被抹平。在 AI 时代，手搓显得更为重要。当我们写一篇文章，是因为感受到了四季变更、悲欢离合，或者是感到气愤、喜悦、悲伤，它是我们思考和情感的结晶。

0: 10万的钻石戒指，而如果他回复得当，处理恰到好处，也许会是2枚。现在佣人在打叉，而且轻易地把那钻石戒指的价值说了出来。洪五爷见他胖胖的脸抹过了一层白粉，半长头发梳得一根不乱，在后脑勺挽了个半月形，身上穿的那件半新蓝布大褂没有一点皱纹，就向他笑着：“
1: 哟，老范用的这五嫂真是不错，你是几辈子修的，不但干干净净，而且也见多识广，

0: 他失败了。姓洪的正是不需要这位小姐身份过于严肃。他对田小姐脸上看看，又对吴嫂脸上看看，觉得他们的脸上都红红的，有些不正常，就笑了。自由都是好事啊。人若……吴嫂站在椅子背后，脸上微微的笑着，不住地抬起手来抚摸着头发，她那嘴唇皮颤动着，似乎有话要说。范宝华恐怕她说出更不好的话来，就向她笑：“
1: 哎，菜做得怎么样了？别让洪五爷老等着呀，恐怕洪五爷肚子饿了吧。”
0: 说着，将眼望了他，连连地向他点了几点头。吴嫂抬起手来，又摸了几下头发，还站着出神不肯走去。洪五爷也就会悟了范宝华的意思，这就像

0: 吴嫂的行为本来有一种敏锐的决心，现在见她一味地在说话和动作上表现了酸意，脸上镇定着，且不说什么，心里可在暗笑：
1: 哼，你那种身份和你那份人才也可以和我谈自由吗？
0: 心里有了这么一点暗影，就对于吴嫂更有点放心不下去。

0: 这就忘了范宝华。
1: 你家里上上下下，粗粗细细，全是吴嫂一个人。我一到这里来，你就留我吃饭，把人家累一个够，我心里真有点过意不去。
0: 洪五爷笑了，哎，哈哈，田小姐，你这叫爱过意不去了啊。老范花钱雇工，就为的是这些粗粗细细要人做，若说有客来要他多做几样菜，那是我们给他的面子，也是给老范的面子。要不然的话，

0: 的确如此啊，我以为洪五爷肯到我这里来吃顿便饭，我的面子就大了，怎么样也不可以让这荣誉失掉啊。洪五爷手握了烟斗，将烟斗嘴子向范宝华指着，
1: 你这家伙就得我制服你。田小姐，你不知道，老范他少不了我，过去每做一票生意都得我大帮忙。我为人是这样，无论什么事要福祸同当，朋友缺少资本的时候要大家拿钱，大家

0: 他这次赚钱可赚多了，分几个钱出来买点东西送朋友，那有什么要紧呢？魏太太觉得这些话很让姓范的难堪，自己反正是得着了人家的礼物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笑着，
1: 谁给我的礼物我就感谢谁，你二位送这样贵重的礼品给我，我只有感谢，什么我也不能说。
0: 他这样说着，分明是给范宝华解围的。

0: 说着，将那装着大力钻石的递到洪五爷手上，然后把手皮包打开，将那小钻石放进去，同时笑着向洪范二人说：“
1: 那我就拜领了。”
0: 洪五爷笑了：“
2: 哎，不成敬意，不要说这些客气话，多说客气话，那就显得有意生疏了。”
0: 他心里想着，统共才见过两面，难道不算生疏，还要算亲密吗？可是他口里却不敢否认洪五爷的话，点点头：“
1: 好，

0: 情不自禁地向洪五爷笑着。
1: 五爷的手法一定是高妙得很吧？
0: 洪五爷看着他，嗯，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法高妙呢？
1: 那有什么不知道的？大梭哈就是大资本压小资本，越是资本大的人越可以赢钱。
0: 洪五爷笑了，哦，这样说你是说我有钱了？魏太太一笑，
1: 我这也不是恭维的话吧。

而黄沾、金庸、倪匡、蔡澜这四个人的成就就尤其突出，并被称为湘江四大才子。四个人都饱读诗书，而且各有所长，他们留下来的作品众多，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是香港当年一个时代的象征，也是香港文化的一个标记了。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依然是被誉为词坛三杰之黄沾。1993年的时候，黄沾与他的爱徒雷颂德共同为徐克执导的古装爱情片《青蛇》

奖最佳电影配乐。这是一部由吴奇隆、杨采妮领衔主演的爱情电影，主要讲述东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流传至今的凄美感人爱情故事。故事是始于公元377年，东晋时期，当时的门第风气极盛，官家女儿祝英台女扮男装外出求学，与贫苦儿梁山伯为同学，两人情意相投。后来祝英台被梁山伯认出是女儿身，两人遂私

分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1079金唱片，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人物，作词人黄沾。黄沾为很多影视剧写过主题曲，他的歌曲风格偏向于古风古韵，却又有着自己独成一派的风格，就算是写情歌，也仍然有

一生创作了无数优秀作品的黄沾，在1998年与顾嘉辉合作举办音乐会，到2000年为止，两人在香港、广州和东南亚地区举办了29场音乐会，打破纯创作人举办音乐会的场。

尤其粤语版就是黄沾在病中的作词，也是黄沾的绝笔之作了。我们接下来就来听黄沾生前的最后一首作品。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

0: 城传化社区、新安社区等五个社区的样板创建验收任务，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上半年城镇社区全面体检及短板补齐专项行动。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陈亮：
1: 下半年我们将持续深耕未来社区建设，推进更多项目完成试点验收，对标省市标准，力争打造更多的样板社区，不断提升建设品质，切实把未来社区的建设成果转化为居民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0: 交通建设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在彩虹快速路东延项目现场呈现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萧山东互通重点推进线交相梁施工，主线同步实施下部结构及上部梁板架设作业，多点位施工作业正有序开展。

0: 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

0: 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

0: 提供稳定的原料。
1: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2: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

0: 事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实控距离。
1: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2: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3: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

7到9级雷雨大风，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7到9级雷雨大风，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低气温。

25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7到9级雷雨大风，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

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0: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0: 主打的是手工现包的馄饨烧麦。算上之前的王氏烧饼、盼芳春煎饺，这已经是第三个米其林小吃品牌了。萧山首店的选址呢是在体育路与城河街的交叉口，也就是原来稻香村的那个位置。品类上来看呢，比其他两家米其林推荐餐厅啊要少一些，就没有豆浆和油条等等。
1: 上午10:30，记者来到现场，相比于社交媒体上前两家店开张时的热闹，这家店啊倒显得低调了。这个时候还没有到饭点，店内客人是三三两两散坐在各处。由于惠兴小吃的品类集中，

0: 拍饮食体验专区十分醒目，餐桌上张贴了服务指引和客户端下载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快速上手体验。午餐时段，不少到店就餐的上班族们纷纷驻足尝试这一个全新的服务。
1: 包女士点了一份葱油鸡、西兰花炒鸡胸肉，还有水蒸蛋搭配藜麦饭的套餐。她端着餐盘来到体验区，打开蚂蚁阿福客户端，对准菜品拍摄，几秒钟就收到了蚂蚁阿福的反馈。根据图片测算，总热量估计在600到750大卡之间，并附上了每道菜的热量、营养构成。

0: 还能够同步保存到个人健康档案，安排一天的饮食摄入，对有控重需求的上班族来说实用性很强。除了热量和营养的测算，蚂蚁阿福还提供个性化的饮食提醒。
1: 据蚂蚁阿福饮食减重业务负责人张苏琴介绍，用户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内完善个人健康信息，或者授权连接智能手表、血糖仪等可穿戴设备，将身体指标数据同步至健康档案。如果用户有糖尿病史，那么 AI 识别到一餐糖分偏高的，就会主动提醒。
0: 6月，蚂蚁阿福发起

0: 拍饮食功能，让每个人在手机上就能够拥有 AI 营养师。
1: 围绕科学减重一亿斤健康行动，蚂蚁阿福推出了多项线上线下活动。在线上，用户可以参与一分钱零体支秤、21天打卡挑战赛等活动；在线下，蚂蚁阿福联合乐客、大润发，甚至是各地的景区，通过健身、肥肉换瘦肉、减脂油等形式，鼓励更多消费者科学管理体重。老乡记的加入啊，推动了这场健康行动的进一步延伸。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商家能够加入其中。最近，演员丁禹兮在热播剧《花开锦绣》中脖子前倾的体态引发了热议。有网友表示啊，一集看完

0: 外观看起来不好看，短时间内影响的呢，可能只是肌肉、韧带或者小关节，但是啊，时间一长会逐渐产生骨骼结构层面的变化，使得颈椎原本正常向前凸的 C 型生理弯曲弧度减小、变直，甚至是反弓。而这种现象背后呢，大多离不开一个常见动作，叫长时间低头。
1: 在赵主任的门诊当中，偶尔会有一些未成年的小患者，长期玩手机、打游戏，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小小的年纪，颈椎曲度变小，甚至有人已经是反弓了。与你

0: 令服务商宋先生带着团队拉开了两只大行李箱来到联合里，里面密密麻麻地码着等待认领的拍摄装备，像一座微型的兵器库一样。他说啊，这一次带了70台设备，线上早就全订光了，现在就等粉丝来取，顺便手把手的教一下怎么用。而光是在联合里商场这一片区域，像这样的租赁摊位至少5家起步。
1: 近年以来啊，租字在年轻人的生活里是越来越响亮了。相关平台数据显示，相机租赁搜索量同比增长67%，搜索人群中20到35岁的用户占比近70%。如果说不定期出现的场外快闪租赁靠的是时机，那么杭州的常驻相机租赁店已经有多家品牌店铺入驻了。卡玛租赁杭州滨江店不光有相机和镜头，

0: 形势的图上面，这片降水系统的东边和西边都是高压系统，导致降水系统相对较为稳定。受其影响，杭州在短期之内多雨的天气格局不会改变。
1: 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的强降雨啊，还可能会杀个回马枪。这是因为白海豚的尾流里，西南季风和高压底部的东南气流交汇，还将催生出新的低压系统。未来白海豚的残余低压缓慢东移，与东边新生低压逐渐靠近。